0: Das bedeutet.
1: Unbedeutend.
2: Das ist die Unbedeutung.
1: Voluntary.
3: Bedeutung.
1: Heimlich.
0: Bedeutung.
1: Heimlich.
3: Profil.
1: Unfreiwillig.
4: Unfreiwillig. Unfreiwillig. 自愿的吗? 你想要战争吗? 你想要和平吗?
1: Voluntary.
4: 自愿的吗?
1: Unvoluntary.
4: 自愿的吗?
1: Voluntary.
4: 自愿的吗?
1: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? 自愿的吗